迷失的爱可找到，世界曾经愤怒，那一天能平静踏上一步。烽烟里的警告，遍布在这空路。日夜斗争，像是战争踏着战火路。从呼吸你可知道，烽烟为你领导，这么生存。

细步，迷失的爱可找到。世界再见愤怒，那一天能平静踏上一步。烽烟里的警告，遍布在这空途。日夜斗争尽是战争，踏着战火路，从入你可知道。